缙云县防灾警报市民通告。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浙动办2023/25号和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省警报市民的通知，浙融办发

我伴你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点至10点14分组织全县开展防灾警报示明，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示明防灾警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信号，防灾警报，鸣60秒，停30秒，反复2遍，时间3分钟。

警报，10:10至10:14为防灾解除警报。三、市民形势。一、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发放固定音响警报。二、通过缙云人民广播电台、缙云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果 apple 香蕉香蕉 banana， 然后经常吃的好像也只是这些，还有橘子、
1: 西瓜已经
0: 然后小的时候
1: 多了，
0: 小的时候甚至菜就北京都是自己家放着好多大白菜，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哎发现白菜都冻了，就这种状态。但是可能是很小的时候，哎一说好像年龄很大的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大哈，
1: 别找我，
0: 比如说北京发展的太

0: 一定是九零后的，这九零后的记忆也有苹果瓜成泥。
1: 是、
0: 这个腐蚀机，我觉得得是。是不是奥运会前后？因为2007-2008年才开始流行吧，也就近十年的事儿。腐蚀机，因为我有印象，还有人就原来就是买就是成罐的这个泥、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有
0: 那个时候都没有腐蚀机可以做，
1: 还有那种进口的什么品牌成罐什么果泥嘛。

0: 逼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

0: 入到这个地面上，成功救出以后，我们再把我们自己的队员再给拉上来。
1: 那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
1: 救上来了以后，这位绿化工的这个大姐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脸部啊什么身体的擦伤？
0: 当时她救上来以后，就从外部观察，她没有就受伤擦伤的痕迹，腰椎这边可能是有受伤情况。吊颈的时候，她这个落地的时候摔到这个腰椎这个部位了。
1: 她比较幸运，在路边的井里，旁边有人，这要没人，这就糟了糕了。
0: 是是是，
1: 这是个什么井？

0: 一旦掉到这一类水井枯井啊这种洞里面，那么就得了解一些相关的自救的知识。如果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冷静思考，确定时间，一定要在趁天黑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借助一些光线呀，看到井底的
1: 找路上去。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名人员他爬山在山上，然后因为天黑了，他好像被困在一处悬崖附近了。我们断崖到现场看了，那个断崖顶部到下面应该有10几米的高度，下不来了，然后天黑也看不见路，所以就选择了

另外您看这石花洞，我是去过好几次，我特别喜欢那里面啊，特别夏天在里面可凉快了。可是呢，即便走那么一趟，我自己都觉得哎呦，这一天这步数是够了哈，而且呢竟是台阶啊，上上下下的，那出来了之后都得饱餐一顿补充一下体力，何况是老年人。所以呢，像这种溶洞啊，特别是大型溶洞，建议呢老年人您和家庭成员安排自己的线路的时候就得评估一下这种体力呀、这种设施啊、环境啊等等，坡道啊、防滑呀、扶手啊等等有没有，尽量啊，我的经验是带老人呢去自己去过的，也就是呢踩过点儿的，大概呢知道这溜完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哪儿可以休息，哪儿可以吃饭，尽量啊别让老人跟您一块儿去探路，这样上啊即便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心里是有谱，心里是踏实的。咱们接着说，有的老人呢去的是正规景点，但是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啊，和年轻人不一样，平时觉得好像事儿不大，您试试稍微啊这体力消耗大了一点，那就

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领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1: 师傅教的绝对纯正的
2: 传统的正宗的做法，
1: 做法可吓人了，这个油可多可多了。
2: 你要吃一口软糯香甜的这个汤圆的话，哈，一个汤圆有三分之一是大油，
1: 特别多。
2: 嗯。

0: 上面飘着都油。那个汤还不如我们的元宵那个汤清爽，
1: 嗯，
0: 都是油，
1: 因为元宵是滚出来的哈，摇出来的。
0: 对呀、啊，结果老师交作业就是让回家练呢。
1: 嗯，
0: 回家以后哈，有一情况挺逗的，我
1: 多要不没有那种口感，
0: 反正好吃的东西离不开油和糖。
1: 嗯，所以总得适度哈、啊，适可而止。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您被哪些食品概念给忽悠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这些食品概念哈、啊，有一个词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叫无添加蔗糖。
0: 哦，对，
1: 比如说您买麦片的时候啊，或者是买这个饼干的时候啊，他说无添加蔗糖，哎，这个。

0: 了，糖尿病的前提是控制总能量。
1: 嗯，
0: 油的能量更高，一克脂肪就等于相当于一克油，我们在计算当中忽略不计，有一克脂肪，有一克油就算一克脂肪，然后它的热量是9000卡，碳水化合物才4000卡、
1: 嗯、
0: 那你这个热量上去了，虽然没有这个蔗糖，对你来说也很更危险，
1: 嗯，
0: 因为你被它的无蔗糖给

0: 漫为标准呢，以一个葡萄干和话梅吧。
1: 哦，
0: 可能葡萄干要标天然的、健康的，我认。
1: 嗯，
0: 因为它的配料表里边，葡萄干完了，仨字儿，
1: 就一葡萄干，
0: 还有大枣，
1: 嗯，
0: 也是这种情况。标签大枣，再枣别的都没了，就俩字儿。
1: 它什么也没添加。
0: 你再看旁边那话梅，那话梅可多了啊！现在几架子都是那个各种这梅那梅、这个、
1: 腌制的那种。

0: 再比如说有人想把办个公证，把自己名下的这个房产过户给自己的这个小赠与给小三，那这种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也是不能办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公证其实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呢它是有红线的。
1: 嗯，好，那我们看到缙云播报的这个视频号当中。

0: 哈，有网友发来这个提问啊，他说我女儿下周出国，哎，这个毕业证书公证还来得及啊去办理吗？啊，我们想请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1: 下周的话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
0: 嗯，
1: 因为公证
0: 推荐是什么样的时间？
1: 推荐上最好预留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吧。
0: 嗯，
1: 因为公证一般公证事项我们是15个工作日之内出证，
0: 嗯，
1: 但相对来相对简单的我们一般就是3天以内就出证了，但是他还要需一般的国家都要需要办理那个海牙认证，
0: 嗯，
1: 海牙认证的话也需要可能1周左右。

0: 刚才我们是说过了，提到过啊，就是我们公证处与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共同实施了。在该模式下呢，公证费用是由政府买单的，群众是无需支付费用的啊。就说的。
1: 老陈、小陈啊，第四位是小麻子，好，第五位是 FYA。好，恭喜这位。那获得我们这个户景诊的幸运的观众朋友哈，可以来到我们的静云县黄龙路48号广电大楼1楼啊广告部来进行领取。那我们的领取时间呢是上午的8:30。

0: 来进行领取哈。那接下来哈，我们还想请孙杨来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个事情，就是办公证要去哪儿办，怎么办？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再重复再讲解一下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
1: 就近找公证处办啊，不动产继承类要去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办。缙云县公证处的地址，浙江省缙云县武云街道鼎湖南路188号社会治理中心1楼，可以通过导航搜索或者

0: 办理的话，其实部分的这个涉外公证都已经实现了线上办理，上这里办搜索公共法律服务、公证服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办了。那海外委托声明公证，微信搜索静云在线公证小程序，远程视频也可以办。
1: 嗯，好，然后就是去之前哈，需要带哪些材料？拨打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两个电话就可以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像立夏之后的一缕清风啊，希望能够吹散您对公证的疑惑。

0: 先来说说个绿豆，它算中药。然后在这个古代医书当中有什么样的记载或者是故事吗？
1: 嗯，绿豆真的是挺有历史的啊。咱们再和一点这个薄荷水啊，再弄点大黄沫，然后再加一点蜂蜜啊，涂在脸上做一个面膜啊，清凉。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解热防暑啊，效果呢也是很好的。所以绿豆真的是家喻户晓啊，特别多啊。这个绿豆啊，说是啊那个在北宋时期，其实在北宋时期呢，它是广泛使用了。实际上呢，绿豆的历史呢很早。啊，在很早，就是说，应该在扁鹊啊，应该是在东汉时期啊，他就发明了一种药啊，用三个豆，红豆、赤豆和黑豆煮成汤，再加点甘草，用于什么治疗热痈？就是说到夏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青春痘属于那种长了。

0: 出来，然后搁到这个花盆里，搁一点土，它会长得更快。在七夕节这天，那个豆芽啊，长得有的大一点，就能长到七八个厘米了。
1: 嗯、
0: 这时候在每一个豆芽上呢拴一根红绳，这个时候在半夜的时候会放到那儿，就是说保佑我们这个姑娘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1: 好的。
0: 那么我们少妇啊、嗯、也可以这个多子多福啊。所以真的这个绿豆啊，在这个炎炎的夏日、
1: 嗯、
0: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清凉，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祝福。
1: 啊

0: 纯
1: 的
0: 中
1: 药材。
0: 另外呢，中药呢，你要治疗是去暑，要什么暑，这个我一定要分清楚啊。
1: 大家听好了，
0: 是阳暑呢还是阴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很热，那么你从外面回来真是受了那个外面的这个阳邪以后，那你会觉得燥热呀，啊，那个无汗呀，然后整个那个小便是短赤的，大便是燥结的，这种火热的状态的时候，你要吃一些清热的，比如咱们说的人丹、石鸡水，这里面又是有一些重症。

0: 不是说去鼠一定要看清楚你种的是
1: 羊
0: 什么鼠
1: 还是阴鼠。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方子成分里，如果方子成分你可以查一查，如果是它偏于温性比较多的，那可能你就是种的是阴鼠啊，医生给你开的方子你是阴鼠啊。那如果要是说清热的药啊，真的要用到绿豆啦，用到双花啦啊，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说还。

0: 就能感觉嚼的过程慢慢能嚼出那个糖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等它放凉了，你在水里加，实际上就是糖水的味道，
1: 哦，
0: 差别是挺大的。
1: 什么时候放糖，把糖是放在原材料里还是放在那个水里，出来的味儿不同。
0: 确实啊，
1: 哪种好吃？
0: 那肯定应该是先加，
1: 哦，
0: 啊，因为大家就是说。

0: 这个糖不同的方法跟盐的这个时间比例
1: 效果
0: 都直接影响你的效果。
1: 对，好，你看啊，已经很多网友开始问了，请专家说说吧，这个绿豆汤到底怎么煮？因为我们说到了绿豆清热解毒是它的常见功效，然后利水啊，这是它的这个主要作用。但是好像就是说这个煮的时长直接影响它能不能清热解毒。
0: 对。

老乡们运动时哼的曲子记下来，写出了著名的歌曲。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根据地，成了人们在劳动时最爱唱的歌曲之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前往东北，张寒

可我至今都没有见过松花江，现在有机会了，我想去那儿看看。然而张寒辉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远行了，长期的艰苦生活摧毁了他的健康。1946年的3月，他不幸患上了感冒，病情迅速恶化，最终引发了肺水肿。到了3月11日，他病重去世，年仅44岁。他去世

可是每当人们唱起那首歌的时候，人们总能想起他的名字，想起那段中华民族最苦难却也最不屈服的岁月。张寒辉从未真正离去，那些流亡的人，记得那些奋起的人，他就永远活在我们的歌声里。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有命有愣，急了不要命。
1: 哦，他叫什么名字呀？
0: 秀梅呀、啊，
1: 秀梅
0: 啊，秀丽的秀，梅花的梅，秀梅嘛。
1: 要说这名字够美的，
0: 美嘛。
1: 嗯，
0: 现在叫人家急改了，
1: 改什么了？
0: 叫刺儿梅了。
1: 怎么叫刺儿梅呀？
0: 因为他为人正直、俭持、原则，得罪人了。
1: 哦，
0: 俺们几位领导啊，认为他扎手，所以全叫他刺儿梅了。
1: 是啊，
0: 啊、哦，
1: 他得罪谁了？
0: 把俺们厂长急告了。
1: 你们厂长是谁呀、
0: 啊？大板砖。
1: 哎，大板砖
0: 啊？
1: 怎么叫这么？

0: 来你，我就不叫刺儿梅。
1: 好样的。那行了，你别乐了啊。
0: 好啊，我要不把你浑身上下的刺儿摆下来，你也指不到大板抓的厉害。
1: 哦，够嚣张的呀。
0: 咱们秀梅也不含糊，挡着大板抓的面，把一封寄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检举信扔在信筒子里了。
1: 哦，
0: 大板抓，你看见了。

0: 下了小鸡儿了。
1: 老母猪下小鸡儿了，
0: 不是老母猪下小鸡儿，是这个老母猪下了鸡蛋了。
1: 这个恨不得了，这老母猪能下鸡蛋吗？
0: 就是有老母猪下鸡蛋的吗？
1: 就是吗？
0: 这么大岁数，在这个说话，你不怕笑话吗？一点知识都没有了。你说你怎么了？不是多了吧？
1: 你等你谁说老母猪下鸡蛋来了？
0: 啊，不是你说的吗？
1: 你看搁我身上了不是？
0: 不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哦，是我说的吗？
1: 是你说的吗？
0: 我说。

0: 邓为您合说的。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2: 唱民歌的。
1: 哎，
2: 胡松华，
1: 胡松华唱赞歌有名，
2: 那就是余淑珍。你都知道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2: 唱啊。
1: 唱什么呀？
2: 谁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2: 余淑珍《灌木村》男女生二重唱。
1: 嘿，
2: 怎么了？
1: 这是
2: 都不对。
1: 不对，
2: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1: 哎，你这根本就不知道的。
2: 什么根本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再唱，我准知道。
1: 再唱你准知道。

0: 哒滴噔噔噔哒滴哒噔噔哒滴哒哎
1: 啊！
0: 你怎么跳上了你？
1: 嘿嘿，这首歌节奏明快
0: 啊，
1: 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嗯、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
0: 哦，
1: 这非跳不可呀！哎、
0: 那你说
1: 啊，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0: 哦、哎，那你说说，
1: 这就是咱们总政。

0: 了。
1: 这什么叫蒙啊？
0: 就这水平还吹呢这。
1: 来，你呀、
0: 啊，
1: 你还别这么说话。
0: 怎么着？
1: 我是真知道。
0: 你还真知道？
1: 那当然了。
0: 哎、
1: 我唱过的音符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
0: 别吹了，别吹了。
1: 你别生气
0: 啊！
1: 刚才呀、啊，
0: 怎么着？
1: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你不信，你再唱，我全知道。
0: 哎呦，嗯。

0: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1: 啊，兰克你呢？
0: 这首著名歌，郭颂唱的。
1: 太阳刚从金山爬上，
0: 牧马之歌，
1: 煮酒能看天下。
0: 刘胡兰，
1: 南京的闺女又回来。
0: 白毛女，
1: 呀呀嘞哦，呀呀嘞哦，来啦咿呀，冷冻过了萝卜那个子，磨鼻子那呀头发，磨鼻子那呀头发，来啦咿呀，冷冻。
0: 会呀。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一笑堂再继续，我们的欢乐也在继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分开了说相声的讽刺和歌颂，其实啊不应该这么给您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颂和讽刺它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过分

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再说了，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

0: 买什么花了？
1: 买的花太多了。
0: 哦，
1: 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0: 什么呀？
1: 死不了。
0: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1: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糖片片，香气吸人
0: 呢。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1: 花不了多少钱、啊、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0: 哎啊，哦，3000多呀、啊、
1: 这还算多
0: 啊？
1: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0: 我嘿嘿，这人财迷呀、啊、
1: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

0: 出了相罚款。
1: 罚款？嗯，不给。
0: 不给。嗯，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嗯，
1: 那是为什么呀？
2: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嗯，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您听这都像

0: 带鱼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伙食问题。
1: 伙食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
1: 嗯，
0: 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

0: 给鼓掌。
1: 对了，
2: 好啊，
1: 哎，好啊，
2: 对。您贵姓啊？
1: 我姓赵。
2: 我、哦、姓赵。
1: 我姓赵。
2: 您叫？
1: 我叫赵本山。
2: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1: 他不认识我。
2: 哦，不认识，
1: 他不认识我。
2: 那赵师傅，
1: 嗯，
2: 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1: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2: 哦，鼓劲儿的。
1: 我给大家唱个歌剧。
2: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1: 歌剧不会，我唱歌剧。

0: 家里都暖烘烘的。
1: 哦，黄烘，
0: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1: 黄烘境界很高。
0: 嗯，
1: 大娘，
0: 嗯，
1: 您贵姓？
0: 我姓宋。
1: 您叫啊？
0: 宋双双。
1: 嗯，
2: 俺们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0: 反正黄烘是我儿子。
1: 啊，行行了，行了，别提这儿子了。大娘，
0: 我儿子帮着。
1: 大娘，
0: 嗯，
1: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0: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1: 哎，对，
2: 流通的。
0: 嗯，就。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0: 家，迈大步往前跨，一脚在
1: 北京时间15: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

0: 跟了他吧，他人好有能耐，不缺吃不缺穿的，咱女人能图个啥？那个时候啊，俺们都不知道老红已经灭。
1: 强和彭亮潜入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正泰国际洋行内，刀劈了三名鬼子掌柜，给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特务队长冈村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报复，枪杀

0: 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嗯，
1: 咋的了？你不愿意？
2: 你到底做啥的？你不能瞒着我。
1: 做啥的？做瞒。

0: 并且投奔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从黄二嘴里，松尾打探到很多关于飞虎队的消息。这一天深夜，他把火车站副站长张兰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1: 太君，你找我吗？
2: 嗯。
1: 哼，太君。
2: 哼哼，张站长。
1: 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认识。

智能、数字人格、智力药物等等。这些科幻元素的创作符码，从不同的切面向我们展现出未来世界的诸多可能性。宝树以冷静的笔触剖析未来社会与生活，讲述关于理性与爱之间的悖论与和解，这无疑是他创作当中对人文精神

会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带给我们一些更特殊的意义，就比如说它可能会提示到我们现在和技术的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现在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技术的发展更新迭代其实挺快的，就比如说 ChatGPT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并没有想到说它可能几个月几天就能够更新一次，然后包括今年

0: 对宝书老师的创作之前有过怎样的印象，对他的这本新书又有着怎样的评价？
1: 题目就是未来，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这么一个未来的时代这个其实很多科幻小说也在写，但他这个就是写得好，我觉得写得超出一般他写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这个变化它甚至不是百年，不是

后嘛，属于是浸淫在网络中长大的一代，小时候就是跟着我爸然后一起看这种外国的科幻大片长大的，所以说在众多的娱乐项目中，看漫画看电影可能是我的主业，在众多的娱乐中读书读小说其实对于我来说，对于 Z 时代来说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啊。但是在这本书我翻到的时候，我就感觉哇，每一篇的故事都是那么的好玩，就是很吸引你能看下去，你很快能抓到故事的内核，我就一篇一篇一篇篇都读完。

0: 学幻想的方式来给他试图解决，几位嘉宾又作何评价？我们还是从编辑老师来问起吧。心愿，你作为本书的编辑，对每一个文本都很熟悉，那你比较钟爱其中的哪一篇？
1: 我如果让我选的话，就是其实作为编辑，他这13篇故事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咱不能厚此薄彼。但是非要让我说呢，其实我就是最喜欢的一篇应该是流年这一篇。这一篇它跟其他几篇有一点点很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叙述基调是，就是我觉得。

0: 和他对技术的这种思考，我很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这个是其实也挺出乎我的意料，就这一篇的结局啊，所以也确实非常推荐大家能够看一看这本书。
1: 其实，在《流年》这一篇之前，这个作品叫《度假周》哈，《度假周》其实也是讲的身患重病的解决方式。但是和《流年》不同的是什么呢？在《度假周》这篇作品当中，是孩子得了重病，《流年》呢是丈夫得了重病，同样是通。

0: 狂涨，
1: 这么牛？
0: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

底隧道内的海平面下69米处，作业人员进入人舱，也就是加压舱，戴上呼吸器，吸入三元混合气，逐级6巴。接着，作业人员进入到人舱隔壁的水泥舱，开始进行换刀作业。京唐海底隧道是永。

和永州号盾构机分别从舟山侧和宁波侧同时始发，相向掘进施工。目前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的掘进路线即将从粘土层转变为硬岩层，作业人员通过为定海号盾构机更换刀盘保障掘进作业。定海零四把刀中铁十一局京唐海底隧道舟山侧项目负责人张金涛说，根据计划，这一轮他们将

0: 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 0.5 兆帕，而京唐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 0.85 兆帕，相当于一元硬币面相比，氦氮氧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具有人员劳动强度低、换刀作业效率高等优势。
1: 我们可以快速地达到减压的要求，一般饱和带压他们的减压时间的话一到两天的时间，我们这里进去工作60分钟，出来减压也就是5个小时就结束了，作业效率要更快一点。
0: 目前京唐海底隧道总体掘进

0: 序架梁、挂锁、合拢等关键工序，打通了施工通道。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永州铁路三桥一隧重点工程之一，连接舟山富翅岛与册子岛，主桥全长1066米，主跨666米。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第四届知礼童装时尚周今天开幕，知礼童装区域品牌也在现场正式启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树刚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这个童装时尚周上有哪些新的亮点，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开幕的这个本届时尚周上呢有很多的亮点。那么开幕式上其中是有知礼童装区域品牌集中推介。那么和往届不同的是呢，今年知礼将在区域品牌建设上有大的动作。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次

0: 纯空运模式相比，可降低大概15%到20%的综合物流成本，大幅减轻中小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
1: 新线路全程采用一次申报、一个运单、全程通关监管模式，大幅简化跨境货物通关流转环节，提升货物中转运输效率。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受

剧节官方网站进行报名，9月20号公布入围的18部作品名单。本届乌镇戏剧节依然设立最佳戏剧奖一部，奖金人民币20万元，最佳个人表演奖一名，奖金人民币6万元，以及特别关注奖若干。古镇嘉年华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9月6号中午12点，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报名参与。据了解，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将于今年10月15号到25号。

0: 号举行，主题为淡远。
1: 再来关注宁波市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推进会今天举行，会上发布永创九条，聚焦人工智能时代超级个体创业新范式，吹响宁波打造全国一流 AI OPC 创新高地和滨海创业之都的冲锋号。永创九条是全国范围内较早出台的市级层面人工智能 OPC 专项支持政策，将于5月21号开始施行。根据政策，宁波将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OPC 社区，对市级社区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OPC 购买算。

0: 景，对数据产品登记和交易给予最高35万元的奖励。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司法部今天表示，已经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要求扫码入企全面推行，无执法码不得检查。
2: 为更好维护

0: 八场爆炸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

0: 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3D 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五月七号，广东
3: 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
4: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4: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

0: 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

0: 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2: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

0: 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

0: 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

0: 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六
2: 为浓厚，同学们认真聆听，仔细观察，积极与融媒体中心采编人员互动交流，
3: 刷新了我对新闻的一些刻板印象。我原本认为就是他们直播没有延时的直接播入到我们的大众的眼中，但其实它是有十秒钟的安全录播时间的，所以我们大众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新闻出事故的很少，是因为有很多老师在后面为这些事故排忧解难。
4: 进入这个融媒体中心的话，感觉就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吧。接触下来以后呢，感觉其实大家的工作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以后也有点想要进入这个媒体工作，就是加入这种媒体大家庭的这种想法。
2: 此次媒体研学活动以沉浸式场景化的体验模式，搭建起课堂知识

0: 内的学习，走出来接触一下现在真实的这个媒体啊，其实他们的媒介素养也是要提高的，让他们体会一下就是探索美好生涯啊、规划精彩人生。
1: 下一步，缙云中学将持续深耕素质教育，拓展更多实践平台，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开

0: 当天上午，十对新人身着精致典雅的中式婚服，在传统礼乐的伴奏下，携手步入古街。新人队伍依次跨过八市门，沿着青石板古街缓缓巡游，在码头墙旁的耕读小院，新人们集体宣读婚姻誓词，共饮合卺酒，以庄重浪漫的方式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定格幸福瞬间。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前两年领了证，最近在网上看到了这次集体婚礼的活动，

0: 文明婚俗的实践新路径。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公益集体婚礼、文明婚俗宣传等活动，并积极推动未婚青年走出家门，多社交、多联谊，让婚恋服务更有温度和实效。
1: 目前我们全县已经有10个户外结婚登记办证基地，今年我们还要再设3个。接下来计划依托这些基地，每年举办一场主题集体婚礼，打造一基地一特色的婚姻品牌。同时我们正在筹建婚姻家庭协会，把婚姻辅导、新婚课堂做深做实。
2: 眼下笋竹产业迎来产

0: 竹笋是当地支柱产业，企业的产销两旺，不仅激活了笋竹资源，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在的收益，成为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1: 我们像竹子加工跟笋加工，整个产值的话应该。
0: 景观覆盖好西路、朝晖路、高铁西站、青青家园等多处节点，还因地制宜栽种仙境月季、夏洛特夫人月季、安吉拉月季等多个品种。从公园步道到主次干道，从居民小

0: 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谁说农业只能靠天吃饭？

0: 这匹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是从法国买来的种公马。他身形修长，是平地速度赛的好手。像这样的进口种马，在这家马场一共有20多匹。引进这些马的人叫帕米尔。
1: 不认识我了。
0: 在他引进外国两种马之前，本地三合马大多被用于驮运和放牛赶羊。后来牧民放牧，获其模。

0: 可靠的方法呢？这个黄色的小东西正是安乐做马匹种群管理的神器，虽然只有3厘米长，作用却大得很，每匹马的谱系可以一览无余。
1: 芯片注射针头里头它有芯片，这就是芯片、
2: 它就跟一个小针似的，小针管似的那种。
1: 对对，芯片嘛，本来咱们、如果是刚才我说的嘛，这号看不清楚，咱们扫开芯片嘛，通过芯片嘛，咱们可以找到这匹马嘛。

0: 它就会这个对马蹄子是非常有伤害的。
1: 别说，这修好的马蹄从外表看上去也帅气了很多。紧接着，这些马还要到学校去上培训班。
0: 你看看看，开始准备想停。你看，他就不想走，他就想休息。你看，费劲了吧？
2: 嗯，那你要怎么调教他？
0: 所以每次要专业骑手或者是告诉会员，每次下马步到的这点下，给他点强稍微强点的一个压力或者强点的动作，
2: 就是脚加一下他的马肚子，
0: 稍微加点劲，就比平常多加点劲，他就每次就忽略过去，那马就养不成这种一到门口就停的这种恶习。大哥。
1: 原来满都拉不满足于只把三河马养在草原上。

0: 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部关于神话的著作，名字叫做《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书友主持人常立。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常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啊，它是美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家汉密尔顿的经典作品的一个全译本。那这本书呢，也被认为是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最佳入门书，可以说是关于神话类的著作啊，都是以这本书为标尺的，是欧美知名大学和高中的指定阅读书目，应该说是影响了好几

0: 同志啊，他的知名畅销著作，比方说像《希腊精神》《罗马精神》《真理的见证》《希腊文学伟大时代》啊，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曾获得多个奖项，比方说美国学院文艺奖啊，还有就是各国的奖章。1957年的时候，90岁高龄的他被希腊国王授予雅典的荣誉市民，做出的这个杰出贡献啊，他就成了这个雅典荣誉市民了啊。这个出版社呢是金城。

0: 是对这些故事的作家，对赫希俄德，对奥维德他们是有所了解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会跟大家讲一些其中的人物啊，包括神，然后以及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就成了他在长诗中对道德描述的一个隐喻，这就是赫希俄德，基本上不太出远门，就在自己的小城里，衣裳半水，房树间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他的全名啊叫普布留斯奥维蒂乌。

0: 希波战争时期，就是我们看的电影《斯巴达》什么、对勇士对吧？
1: 勇士啊、
0: 对，就是那个那会儿。完了以后是衰亡分裂时期，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啊、提洛同盟，对吧？就是那会儿的事儿，就是斯巴达和雅典开战嘛。完了以后呢，叫希腊化时代啊。希腊化时代呢，其实是指的公元前四世纪的下半叶。如果要提到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呢，肯定是这个亚历山大了，对吧？亚历山大大帝他是马其顿的国王嘛，啊、他。

0: 跟他说凭什么呀，你这气质不行啊，不如我呀，我智慧女神啊，对吧、
1: 嗯、
0: 那你不过阿佛罗狄特也就是维纳斯、
1: 嗯、
0: 是吧，那维纳斯说不，我才是最美的，爱是最美的呀，我也要这苹果呀、
1: 嗯、
0: 是吧，这几个神你看就充满着就比凡人还凡人哈、
1: 哎、
0: 他们就开始来争，
1: 互相争
0: 一个所谓的神性在里面，他们比凡人还要凡人、嗯、而且你再看啊，嗯，像特洛伊战争中刚刚说的是女神，你再看男神，你像阿加凡人，看特洛伊战争中的凡人叫阿伽门农、
1: 嗯、
0: 是吧，阿克琉斯，这些人类的英雄他们追求。

罗马的共和时期。那所谓共和嘛，就是由罗马的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啊，他们三权分立。那掌握国家实权的呢，是元老院的贵族。那执政官呢，是由百人队会议从贵族中选举产生，行使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那当时这个应该说共和时期啊，他们部族大会是由男性平民和男性贵族构成。

0: 小程序静云在线公证，
1: 静云在线公证，
0: 对，微信小程序，
1: 嗯，
0: 但是即可完成公证的申办，
1: 嗯，
0: 公证处同步也开通了快速审批通道，符合条件的当日就可以出证，真正实现了群众零距离零跑腿的服务目标。嗯，远程视频公证我们目前共办理了有28件，群众还是非常认可的，
1: 嗯，效果还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公证离我们老百姓并不远哈，老百姓操心的事儿啊，企业的烦心事儿，我们的公证都可以帮上忙。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还有网友来发来提问啊，他说我跟老婆一直在国外忙生意哈，想让他们的爸爸在国内帮忙跑卖。

0: 买房的手续签合同，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以怎么样来办理呢？我们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1: 您好，您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这个在国外打拼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

0: 两个电话都可以进行拨打咨询，对吧？
1: 对。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办公证啊，这个价格怎么样？
1: 花多少钱可能很多人都很关心。其实公证费呢是按照省市这个定价执行的，不同的公证事项它收费的标准也不一样。那我们公证处的窗口呢都是有公示这个价格的明码标价。给您一个大致的概念，像委托类的话一般300到400多块钱。那继承公证呢它是按照你这个

0: 财产的价值进行一个阶梯比例的收费的。比如说你有50万元的存款要办理这个继承公证，那20万以内的部分是按1%去收，20万到50万的这30万呢是按照0.8%的这个去收费的。大概的话50万的公证费要继承的话，大概50万的这个要继承50万的这个存款的话，公证费大概就是4000多块钱。
1: 好，那其他的就是刚才介绍到这些内容是吗？
0: 就是还有这个，比如说像因为海外涉外的公证也比较多嘛，那涉外的公证大概是

好，那刚才孙杨也介绍的很详细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哈。我看我们的热心网友哈也在我们的静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来打出来了哈，一个是0578312927，还有一个是0578312333，这两个电话都可以进行咨询哈。那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有一个留言哈，他提问。他说我父母留下了房产，我家兄弟姐妹多，趁兄弟姐妹都还健在，早点把

市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1: 雨时我想对你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最近呢，很多朋友在问，这情侣之间的相处啊，性格互补和性格相同哪个更合适？而且也有的朋友写得非常的直接，说谈恋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很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还有的朋友呢，会有一些疑问，说为什么每次被分手，是因为自己不够好，还是因为对方

由于界限感会特别容易模糊和侵入，我们会很容易重启童年时候的内归因模式，那就是他不爱我了，说明我不够好。好的，那这个心理的来源我们解释清楚后，我们看看这个信念它真的是正确的、合理的吗？我想挑战你一个问题。

合你此刻一个成年人的抽象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开始认真分析这个问题起来，那么恭喜你，已经迈出了走出这个痛苦历程的第一步。你先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松动，会想到这似乎也不全是你的错，对方也有他的问题，比如

0: 简单的我不够好。
1: 刘华的精彩分享，从心理学的角度以及案例的角度结合了我们现实的生活，从幼时的成长模式到依赖关系，再到最后对自己的怀疑，非常的系统和详细。听到最后的一句我不够好的时候，难免为那些被分手的人表示一点点的同情和哀伤。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之后，那个

相逢相遇，陪伴着我在等你，我想把许愿灯放飞，听点亮夜的黑，等到蓝天东方依旧吹过，失去化成灰。

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

0: 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

0: 政府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 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

0: 活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

0: 不起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0: 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

0: 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深入推进制造创新强势建设，进一步擦亮城乡融合看家兴鲜明标识，加快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展现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当前，重点要解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科创平台等高校协同的问题，聚焦用活用好人才，大力推进高校加

地制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着力打造创新型城市，全面提升创新动能，在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参与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转型发展中，新兴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刘杰来到拓西光学、奥首材料、寻农科技，了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工作，鼓励企业进一步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降低生产能耗，提高产品附加值，持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助力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交通运输领域是节能降碳的重点，在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张作业

距，突出以富民为核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坚持分类施策，落实有序要求，聚焦富民根本，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乡村片区组团向纵深发展，向高水平跃升，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说，
1: 以前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啊，力量们都有限，现在大家分角色唱戏，资源互补，组团去抢市场，发展的前景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2: 产业抱团让乡村持续焕发生机，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正成为新农人成长的加速器。上午，嘉兴平湖市嘉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00后青年陈萌萌正专注地为草莓苗疏花疏果。在这里实习一个多月，他对书本知识有了更

素流向乡村，让乡村成为货真价实的创业热土。走进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的雪豆香旅片区，竹林掩映间精品民宿错落有致。去年溪口镇整合东山、栖霞坑、东澳等六个村落打造雪豆香旅片区，针对山区产业薄弱的短板，片区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

0: 片区去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带动六个村集体平均增收20万元，村民增收总额超1000万元。溪口镇党委书记张义莲说，
1: 用好运营的法宝，不断丰富这里的业态。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把我们更多的其他的闲置资源能够盘活起来。这里呢，以后不仅仅有民宿，还有更多的文化的产业，带动更多的就是一二三城融合发展的本地特色农产品的深度的开发等等。
0: 眼下，我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

0: 协议到如今蓬勃发展、特色鲜明的高等学府，温州可恩大学已是国内目前校园规模最大、办学体量最多、本硕博学科体系最完备、普惠性最强的中美合作大学。学校党委书记潘建中表示，
1: 戏剧节官网报名赛事设置最佳戏剧奖、最佳个人表现奖等荣誉，奖金最高20万元。据了解，2026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0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的主题为“淡远”。
2: 2026年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系列活动第四届知礼童装时尚周昨天开幕，知礼童装区域品牌。

0: 树刚的报道。
1: 开幕式上，知礼童装区域品牌集中推介，让知礼童装业主摩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烈荣兴奋地说。
2: 我们品牌的产品现在目前主要的市场在东南亚，我们自己。
0: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长称，伊朗目前的弹药库存和发射能力比2月28号增长20%。此外，曾遭美以空袭的伊朗贝伊克公路桥已经启动重建，项目将由伊朗企业承建，预计1年内完工。
3: 伊朗媒体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尔什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

0: 有关伊朗因为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他表示，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导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
0: 美东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

0: 已临近。
1: 七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即将于九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45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
0: 据意大利媒体8号的报道，美

是精细侵略行为，企图制造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以此为借口采取更危险的行动，包括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把来自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务院也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

0: 山泥石流。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夏